十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

0: 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
1: 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星翼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视野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43.81%，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32.68%，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19.59%，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0: 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行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东，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迎来升级。版本前夕发布的融合古典交响乐与斯拉夫民乐的官方音乐 live 视频登顶 B 站全站排行榜， YouTube 播放量超70万。8月13日，吉比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7 亿元，同比增长 48.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100%。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男子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5.16亿元。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每天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 以鲜明风格

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

0: Sunny Space 6 4 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2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 408.88 亿元，同比增长 15.9%， 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 34.83 亿元，同比增长 40.3%。 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同比增长 20.56%， 实现归母净利润 6739.59 万元，同比增长 9.01%。 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
1: 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 7.0 版本无神恋爱的雪国正式开放第七国至冬，主线提瓦特篇进入终章。新版本在角色、玩法、美术、叙事方面均赢，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 5.16 亿元。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

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
1: 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行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佳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 全新鸿蒙座舱，西众

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

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

A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下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仙悦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航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乾坤的大原则不会变。启劲品牌是广汽集团携手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在行业电动化的下半场，底层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 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
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2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经营利润为 134.8 亿元，经营利润率达 4.6%。 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 26.5%， 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 39.9%。 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3.2% 至 50.52 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 7.7 亿元，同比增长约 8%， 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 4.0 亿元，同比增长约 7%， 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 3.7 亿元，同比增长约 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 7.5%， 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无畏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商智能车控的核心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 15.4%。 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 4.6%。 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 26.5%， 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 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3.2% 至 50.52 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预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三个月期平均利率为 0.949%， 六个月期平均利率为 1.152%， 一年期平均利率为 1.263%， 两年期平均利率为 1.358%， 三年期平均利率为 1.683%， 五年期平均利率为 1.560%。和上个月相比，三个月期下降 0.2 BP， 六个月期下降 0.1 BP， 一年期下降 0.2 BP， 两年期下降 0.4 BP， 三年期下降 0.1 BP， 而五年期则上涨了 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 1%， 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 1.62%， 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位于江西抚州，目前已完成建设，具备投产能力，具体投产节奏有待后续公告披露。8月13日，国电男子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表示，公司编制的2026年度

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尔斯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

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上海兴义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1.263%，两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三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五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三个月期下降0.2 BP， 六个月期下降0.1 BP， 一年期下降0.2 BP， 两年期下降0.4 BP， 三年期下降0.1 BP， 而五年期则上涨了0.7 BP。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融合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将成为用户购车的必选项。华为乾坤在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和行业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据他透露，启劲汽车旗下新车启劲 GX7 将搭载满血版 AD45、全新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四激光雷达等配置。据成都发布8月12日消息，西众汽车核心科创产品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将于2027年在成都经开区基地实现规模化量产。据悉，西众 X-Truck 抵制换电重卡于今年4月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

2026年预算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归母净利润 5.16 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天眼查 APP 显示，上海星翼秦坤科技有限公司于8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61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学敏，经营范围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北京火星人事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43.81%， 上海奥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2.68%， 深圳重擎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约 19.59%， 上海坤翼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约 3.92%。鹏鼎控股在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公司严格根据市场需求把握算力产能建设节奏。目前公司已有十余座厂房处于建设状态，另有十余座厂房处于规划阶段。现阶段在建产能预计将自2027年起陆续投产落地，明后年将是公司 AI 算力业务产能集中释放的关键阶段。据人民财讯8月13日消息，近日佛山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莫路仪，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等。该公司由小马智行关联公司广州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时代电服厦门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8月13日，启劲汽车 CEO 刘嘉明发文对汽车行业与华为的合作表达了观点。他表示，启劲坚定不移携手华为

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 A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服务。8月12日，米哈游原神上线7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期下降0.1 BP， 1年期下降0.2 BP， 2年期下降0.4 BP， 3年期下降0.1 BP， 而5年期则上涨了0.7 BP。 大额存单利率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北京时间8月13日，现货黄金冲高回落跳水，盘中跌破44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幅一度扩大至1%，报4364.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跌1.62%，报64.26美元每盎司。8月13日晚间，太极实业发布公告，2026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交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3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正式发布，采用抵制换电架构，可实现5分钟换电。在运营模式上，西众 Xtruck 支持车电分离模式，适配干线物流、煤炭运输、厂区道短等高频高强度作业场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爱丽丝宣布与 Arivent Biopharma Inc. Arivent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获得在中国研究、开发、生产、注册以及商业化抗体偶联药物 ADC AST12608 R002 的独占许可。8月13日，京东健康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408.88亿元，同比增长15.9%，
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标。

经营利润34.8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越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将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计算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3日，有赞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财报显示，上半年有赞实现收益约7.7亿元，同比增长约8%。其中，订阅解决方案收入约为4.0亿元，同比增长约7%；商家解决方案收入约为3.7亿元，同比增长约9%。利润方面，上半年有暂期内溢利约6712万元，同比下降7.5%，经调整 EBITDA 约7272万元。8月13日，腾讯旗下五位契约元能行动鸿蒙版正式登陆华为应用市场。该作由拳头出品，腾讯代理，于去年8月上线。8月12日，腾讯王者营地鸿蒙版 APP 也已上架，为王者荣耀官方 APP， 并支持王者荣耀世界、王者万象棋等游戏工具。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亿元，同比增长69.31%，扣非净利润10.87亿元。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仗剑传说》《道友》《来挖宝》等新品的贡献。境外业务收入6.07亿元，同比增长201.39%，全球化战略成效初显。问道手游流水10.23亿元，同比下降4.48%。NBA 在线天价交易，洛杉矶湖人队老板马克沃尔特 Mark Walter 将以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将球队出售给约什库什纳 Josh Kushner 和鲍勃艾格 Bob Iger。马克沃尔特在2025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湖人，仅过了一年时间，就将湖人以125亿美元卖出，净赚25亿美元。张雪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

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

3亿元，同比增长40.3%。公司上半年累计首发65款新药，覆盖慢病代谢、皮肤专科、肿瘤治疗等领域。8月13日，盈康生命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元，同比增长20.56%，实现归母净利润6739.59万元，同比增长9.01%。8月13日 ,ST 明德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武汉碧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对8月1日披露的草案文件进行了修订，包括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同日，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8月13日，先月健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境外全资子公司 SN 和境外控股子公司 SNC 通知。SN 和 SNC 于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退回关税及利息合计117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944.36万元。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机车，获得红杉中国新一轮独家融资。目前本轮交易具体条款处于保密阶段。不过，张雪机车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近日在接受访谈时公开表示，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本轮融资完成后，红杉中国将与张雪机车在企业治理、人才梯队搭建、产业资源协同以及全球化业务拓展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8月13日，据媒体报道，喜茶在其位于云南普洱的茶园进行了标准化改造，目前机械设备更新等相关工作已陆续完成，已引入电动采茶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试采预计提升生产效率40%。据喜茶披露，其在普洱思茅区的茶园面积约3000亩，喜茶以定产定销等方式采购茶叶。据当地茶厂负责人介绍，新茶饮行业总采购量已经占到他所在茶厂的近90%。乐客运动宣布，其 APP 累计用户数突破2000万，全国门店超过2300家，覆盖超60座城市。这一数据折射出大众健身消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普通人正把运动纳入日常生活。而相比过去以长期办卡、阶段性训练为主的模式，用户开始追求更灵活、便捷，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运动体验。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2026年7月，银行存款利率报告显示，2026年7月，银行整存整取存款3个月期平均利率为0.949%，6个月期平均利率为1.152%，1年期平均利率为1.263%，2年期平均利率为1.358%，3年期平均利率为1.683%，5年期平均利率为1.560%。和上个月相比，3个月期下降0.2 BP， 6个月行。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程技术服务、半导体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三大板块，其中工程技术服务业务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80%，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高带宽内存产品。8月13日，浙富控股在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称，公司规划的4万吨每年新能源

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四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
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 26.5%， 经调整。

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I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

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7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I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

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

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1、2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I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1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识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30%。

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X Studio， 其总部位于

望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

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 XS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6.17亿元，同比增长

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 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 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1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 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 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 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 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 8月10日，拼多多 I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 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 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 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季地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季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2.2%。 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7,9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 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

官微消息，8月14日，小法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7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

全国房地产开发等数据将公布。8月17日，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将公布。8月17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2026中国固态电池技术大会将于8月17日至19日举办。8月17日，中国一至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等数据将公布。8月17日，中国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将公布。8月17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2026中国固态电池技术大会将于8月17日至19日举办。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

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1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 AI 此

闻。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1、2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4%。